或不爱有这样的理由，说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会遇到大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呢是0.00049，所以你爱或不爱都不应该被责怪。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工作再繁忙，也请你不要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欢迎各位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啊，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阻力。而具备健康心理、心地阳光的人啊，往往能够较为轻松地去迎接问题、解决问题，非常积极地去适应艰难的环境，快速调整不佳的心理状态。其实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并不难获得。我们继续来听歌。

还没想到后来的周杰伦呢，发展成为一个爱喝奶茶、自信大方、谈笑风生、段子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位魔术师。可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呢，走到哪里都是低着头，害羞又腼腆，甚至说话的时候吐字呢都不太清晰。你仿佛是看到了一个落榜生啊，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不知未来在何处。还好他红了，他后来写了很多励志歌曲，激励自己，也给了歌迷长久的鼓励。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人总要沉下心来过一段宁静自省的日子，整理一下自己，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吃不求饱的点心，与日常琐碎共有一种呼吸的节奏，在自身的情感起伏中积蓄力量，收获不需要理由的快乐。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希望你会喜欢。太在意别人的视线和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才扼杀了自由。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于是我们选择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

0: 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制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志成的声音很有特点，仔细琢磨感觉确实有点像表妹梁静茹的声线呢。虽然声音很有特色，可是歌曲特色又不明显，虽然基本上是偏向 R&B， 但是呢这种歌曲其实谁都可以拿来唱，于是这样的定位没有办法让张志成大火。但其实张志成是可以唱的，现场听起来的 live 秀并不比 CD 差多少。快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着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

0: 区终将会喂大你的格局。好了，听到了最近大家经常说的格局这两个字，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又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来，音乐送上。
1: 烟消愁

1995年，品冠签约台湾滚石唱片，和光良组成歌唱组合无印良品，在马来西亚发行首张创作专辑《掌心》，销售破白金，一直到2000年解散。五年时间，无印良品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友情、关于爱情、关于成长的歌曲，所以他们之间的友谊自然也是非常深厚的。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老司

0: 引发山火。
1: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2: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是他，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1: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活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柴米油盐，时光匆匆，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样就很好。那再来一首歌呢？来看看下一首惊喜是什么。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么今天此刻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呢？正在想些什么呢？或者正在经历什么，体验过什么吗？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放松身体，放松心灵。相信我，你远比自己想象当中强大的更多。即使那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啊，你也可以承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放松，放松是生命当中很美的一门艺术。

0: 京时间11:30。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齐秦啊，在1990年曾经担任过 EMI 设立在中国台湾的亚洲分部首任总经理。是的，你没有听错，当年那个潇洒不羁的齐秦小哥确实是不太擅长公司的运营管理，所以呢，干两年就回去当歌手了。但齐秦在 EMI 总经理位置上还是发掘培养出了一大批此后台湾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和优秀人才，比如说写出《如果云知道》《城里的月光》的许常德。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越来越觉得，你想要做成什么事情或者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得按部就班的做自己该做的，安静点，也用心点，渴求不用那么强烈，慢慢的过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你要特别心急，特别用力，手忙脚乱的，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和焦虑。当你有所执念的事情，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所以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假如此时此刻你刚好陷入困境，饱受折磨，那么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生活不只有甜，但我们来日方长，相信前行过后终会有自己的高峰。我是杨洋，和你一起共勉。接下来将会听到这一首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于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和事正在讨论着爱自己三个字，对吧？你在街上应该也看到有这样的人，他们的衣服上印着这个词。其实真正的爱自己，并不是说放纵自己去做不需要思考的事情，也不是通过购买物品来彰显自己，哦，我正在被宠爱。其实真正的爱自己是有选择，是懂得远离负能量的环境，是懂得不靠近那些负能量的人，因为他们也会让你慢慢的变成灰色。

周星驰有部电影当中曾经唱过这么一句词，叫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其实无敌这个词，它不是说暴富，也不是说生活当中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而是说当我们遇到生活或者工作上的困难时，我们更有脑力，更有精力去解决，并且是更好的解决。解决完之后，说不定还能让大家刮目相看，而且最后用这种感触的收获来反哺自己的生活状态。在别人眼里看来，你完成一件事情做得很圆满，很轻松，而且还不急躁不焦虑，哇，那感觉真是太无敌了。

在很多见过的领奖台上，那些领奖的人常常都会说出这么一句话：谢谢这个奖项，让我知道我花费的时间、金钱、思考、努力等等，那是有意义的。其实好像我们越长大，越想证明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满足于平庸，我们讨厌那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的消耗。这种情况其实会出现在很多方面，不管是生活还是做事还是人际交往。但是你发现没，这样的行为也很容易跟浮躁混为一谈，甚至会让我们变得焦虑，变得敏感，变得甚至都不想和自己说话，甚至无法和自己和解。在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把时钟往回倒，倒回我们童年那些快乐的时光，那些可以让自己轻轻松松快乐的救命稻草，让你知道有时候那种纯粹的快乐也很难得。一路向前奔跑，来努力实现自己价值、自己意义的时候，请也要记得你原本笑起来的样子是多么美好。

你听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吗？叫做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一群人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这一群人，他们是高度浪漫化的理想主义。真正选择勇攀高峰的，始终是那些不问值不值得的人。他们是为了前进一分而付出十分努力的人。当然，他们也更有可能是最终爬上山顶的人。不过，爬到山腰当然也很好，甚至你就在山脚下歇脚也没什么不好。只是，相信我，你也会忍不住对那些最终爬到山顶的人充满。

腌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

0: 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

0: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1: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六片、鸡蛋两个、黑豆一把、冰糖。
0: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

0: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裂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很多成年人遇到情绪问题，情绪来袭的时候，会常常表现出小孩子一样的状态，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成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孩子脾气。我们可能以极为敏感，不符合当下年纪与事情轻重程度的方式，对某个件事情过度的反应。因为当某个情境触及了未被疗愈的过往，我们就会暂时的退到相关事件发生时候的年纪，以那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那个潜意识当中潜藏的曾经的自己，如果没有被好好的看见，就会一直存在，在每次相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重新回来。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从出道开始 Aline 的声音和歌曲都一直让歌迷们深深着迷，更有很多 KTV 的必点疗愈代表作。尤其对于情感的诉说， Aline 的歌声唱出了很多人面对感情的心声。因为不断求新求变的个性，她在创作时期就被期望赋予更多元的意义，所以也企图要寻找各个方面的突破。对于 Aline 来说，她要从歌迷们喜欢的情感故事提升并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也借由流行歌曲的诠释带给所有人正面积极的能量。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番韵味。

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

今天人们最大的烦恼来自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来自关系。如果人在关系中受苦，你会发现那些总是看向自己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而那些习惯指责抱怨他人的人，一切都在原地重复着。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是引导人们进入心灵最直接的通路。如果一个关系能够引领我们开始看向自己内心的世界，这份关系无论好坏都已经完成了最神圣的使命。所以每一段关系都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

你有没有发现，疾病这件事其实常常是我们要来的，它是我们潜意识的某种表达。如果你病了，那可能是宇宙在提醒你，你的方向可能出错了。疾病让我们有机会回归内在，回归本性。所有疾病背后都有一个灵魂未被满足的期待，每个疾病背后都是上天给你的礼物。就像有的孩子为了让妈妈可以不上班陪在他身边，就成功制造了感冒发烧的疾病一样。所以当你生病了，除了身体上的疗愈之外，请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你的内心。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发送给帅气老爸一份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同样的是在光影的世界当中，这里有一份片单呢也要发送给你。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邓超在电影《银河补习班》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银河里最像的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银河里最像的人》，它是来自于邓超出演的影片《银河补习班》当中的主题曲。我们看到这首歌，它填词部分呢是来自于于白梅，而在歌曲的前排留言区，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梦中人的梦中，他说父爱如山，但是所有的爱呢都在心中，父子一场是缘分，彼此共同成长的才让人感动。不爱常理出牌女孩，她说从头哭到尾的我永远都记得电影当中那句话，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啊，在影片当中的马飞呢，正是因为父亲这句话，最后就真正的成为了最优秀的孩子。而在这个优秀的背后呢，一直有一个爱着他的相信他的老爸。再来看看总要习惯一个人，他说呢，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看到哭，在家呢又用手机重新看了一遍，还是觉得很感动。大饼决定瘦脸，他说希望长大之后呢，我们都能够成为像马浩文一样的父母。当你的故事遇上光影世界的台词，会有什么样的奇妙的效应发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说说最近的人或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银河里最像的人》，来自电影《银河补习班》，其中有一个片段啊，儿子向前奔跑，父亲伴随身后。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告诉我们，做父亲不仅仅是给孩子血肉之躯，还有那些不计任何代价的爱以及鼓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给看哭了，就好像这个主题曲一样，我们和父亲呢才是银河里最像的人。这部影片《银河补习班》呢，是邓超跟他的好朋友于白梅一起来导演的。长大成人的小男孩成为了宇航员，在外太空生死关头回忆起了自己

平凡又伟大的父亲。他想起了爸爸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这个邓超饰演的父亲呢，是不是突然就变得正经起来了，会让你觉得他完全不像跑男当中那个嘻嘻哈哈说 We are family 的样子。当然邓超他自己本身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出演这部影片跟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变得更加的有感触。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7: 当你的故事遇见台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神奇的效果来发生。之前向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银河补习班》。

边区有很多朋友们在回忆自己的父亲，都说父爱如山，常常呢他是深沉的，或者说他是安静的。银河补习班里这么说，一定有人说你是笨蛋傻瓜吧，但爸爸相信你不是，永远相信你不是。这句台词呢也送给所有的孩子。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呢要发送一张给帅气老爸的歌单。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海洋天堂》。今天同样的，除了歌单之外，还有片单来向你发送。在影片《一一》当中呢，是这样说的：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获得了至少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那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就叫做《海洋天堂》。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说了再见》，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写亲情的啊，比如说像《以父之名》啊，《听妈妈的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他还有一首《说了再见》，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影片《海洋天堂》。今天我们说父亲，说父爱。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们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陆岩他说，在影片《海洋天堂》里面，这首歌音乐响起的时候呢，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片子很好看，也很感人。父亲对儿子的爱很深沉，这就是父爱如山吧。辣条女孩她说，我们没说再见，但再也见不到了。1278天再见。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孩真香，她说因为自闭症的儿子看了《海洋天堂》这部电影，也因为《海洋天堂》呢听了周董这首歌。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

0: 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

我想请回答1988呢，应该是在观众的心中无可替代的。像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德善，他是家中第二大的孩子，你排行老二，要大不大，要小的又不小，总以为自己在家中是最不被重视的那个孩子。而在这一部剧集当中，父母和孩子的交流特别的多，爸爸一直

来说，拍卖公司给出的底价与他的画作价值十分吻合。但是这是曾延年留学日本给李叔同画的，马上就有了极大的附加值。自己能否在

0: 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近两年来，绘画大家的作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价值上涨极快。大家作品固然珍贵，但大家精品更为难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只有美到极致的艺术品才能流芳百世。然而任何大师一生中所创造的精品数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一幅精品的价值应该是他普通作品之价的数倍。所以张用秀认为，宁愿用重金购买精品，也不可图便宜去购买一些随意之作。大家精品在价位上似乎高人一头，但高人一头的作品其升值空间却是高得惊人。张用秀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大家精品的增值数目是用乘法计算的，一般作者的平庸之作如能升值也是微乎其微，充其量只能用加法计算，现今更是如此。可以说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上，以相对高的价格投资大师作品，远比盲目购买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伪艺术品风险小得多，或者说没有风险。张庸秀介绍说，名家佳作在艺术品市场上始终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2009年蒋兆和的耍猴图是荣宝春拍的重头戏，在预展的时候就被放在入口的迎面处。悲情的生活画面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幅作品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蒋兆和是人物画的艺术大师，其作品中对民生的深情关注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件为众多藏家关注的作品最后以392万元成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双重角度来看，这件堪称博物馆级的精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张用秀也强调，投资大家精品眼光不要盯在现代之作，古代作品也同样不可忽略。假画是每个收藏者都不愿意买的作品，但是你想过从中可以觅宝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摇头。但是这并非行不通。据书画收藏家张用秀介绍，过去他在收藏中国画方面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凡是冒名的假画一概没有收藏价值，且分文不值。直至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清仿五代画家巨然的山水手卷，才改变了看法。该手卷为卷本，虽然是仿作，然而落笔融魂，古风俏拔，且有王懿荣的题跋，上标明为清仿，起价1.5万元。起先张用秀以为此画无人问津，谁知拍卖的时候非但没流拍，其价格反而屡屡上升，最终以3万元成交了，超过清代一些小名头的珍品之价。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呢？张用秀认为，这里边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品炒作原因，也有赝品所蕴含的艺术品价值的自身因素。张用秀认为，最有投资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画，名人周晨为唐寅代笔，近代张大千仿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清人石涛，大千门人何海峡仿其诗之作，这些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及也。当代大师黄永玉曾经写过《鬼手何海峡》一文。之所以称何海峡为鬼手，是指何海峡仿其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使得黄永玉不敢轻易再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师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峡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说无收藏价值呢？张宗秀说了，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作伪牟利，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表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有一年，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了三件假大名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卷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 1.6 万元；一件是清仿仇英设色卷本手卷《玄机图》，卖价8万元；另一件是清仿赵雍设色卷本手卷《群仙献寿》，卖价5万元。三件假货之所以有卖点，关键是精。转年该公司又推出了一件郎世宁款设色纸本立轴的雪岭诗像，底价6000元，虽属清末民初仿品，亦受买家青睐。据行家推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仍有其潜在的升值潜力。张用秀特别说明，这里所称的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手段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注录作伪的新型赝品，不但毫无收藏价值，只能扰乱艺术品市场，贻害社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年初，天津举办了纪念天津社卫筑城611周年的第四届金箍文化日系列活动，其中姑水情缘、天津乡贤名宿汉墨文化展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张永秀收藏的这幅曾延年所绘的叫做《赠西霜秋花图》也在展览的名作书画之列。曾延年的这幅秋花图啊，设色是卷本，原装老表，品相甚佳。因为保存时间比较长了，画上呢尚有一股啊旧时候在这个箱子里边啊放的这种香樟味儿。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李叔同留学返国的时候从日本带回天津的。1912年春，李叔同去上海，画作便留在了天津的家中，多年后辗转流散。曾延年为李叔同所绘秋花图，不但呢对研究曾延年的美术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啊对发掘李曾二人的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其实啊，张永秀呢还是一位杂项收藏家。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 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无

0: 不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继伟宝岛台湾当时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悔》即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他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据说在巅峰时期被医生误诊为甲状腺滤泡癌，加之同时期另一同类型女歌手的恶意竞争，使他退出了乐坛。曾经拍过琼瑶阿姨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啊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一开口，那就真的是暴露年纪了。歌曲的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感觉。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个真心诚意的交流，生活是很空虚的，人生是荒谬的，而深层交流不能明讲，只有靠艺术、靠电影、靠这些虚幻的东西、假设的东西，这在里面交流，你才会感觉没有那么孤单，也没有那么无助。

陈奕迅是现今华语歌坛非常非常非常少数，几乎所有曲风演唱通杀的歌手。陈奕迅的声线简直像一个可以轻松脱换戏服的演员，总能完美扮演歌曲中的角色，让每首歌的故事变得立体，好像活在你我身边似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继续回来，下一首歌要听到戴佩妮《四季天》。这首歌是她在百代唱片时期的第一张唱片，整个专辑13首歌的词曲创作，除了一首是佩妮的好朋友给她写的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她一人包办。在00年代的女歌手当中，她也是当仁不让的最佳女唱作人。而在那个期间，大家喜欢唱的、喜欢听的都是一些大众喜爱的流行歌曲，但当年戴佩妮已经开始玩实验小众音乐了，这是她的优势，但在那一年也是她的短板，因为蔡依林、梁静茹、孙燕姿他们走的都是大众喜爱的路线，而戴佩妮这一张专辑局限于一些小众曲风的范围，所以并没有成为一张主流专辑。不过在很多专业的乐评和乐手看来，这是一张非常具备音乐性的专辑。我觉得对于佩妮来说，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是由自己创作，我想她内心还是很满足的，毕竟所有歌都是按自己内心走向完成。来听这首《四季天》。

0: 回家。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

0: 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
1: 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是葛大为填词，为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配唱的主题曲。片中男主人公安东尼也是暖男一枚，性格也是很多女生喜欢的那种温柔带羞涩不油腻类型。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根据剧情所写，当得知心爱的女孩子心有所属之后呢，男主甘愿陪伴左右，实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样的另类守候。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英文版本叫做 Sleep Alone， 可以去听听看。

最近呢，身旁的朋友经常会聊起说事业成功跟家庭成功这两方面的抉择。对于成龙大哥来说，事业他曾经到达过所有人想要的巅峰，他是继李小龙之后第二个被国际认可的功夫巨星。而当你把目光放进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成龙大哥对于子女的教育最近这些年越来越有话题，

在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人，他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流露。初音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如果我回到20岁，我会直接去找我老公黄贯中。可见在家里面，朱茵是被丈夫放在心尖上宠爱着，才会说出这么可爱又暖心的话。如果有时间，你去翻一翻黄贯中的微博，或者去看一看他参加过的综艺节目，你会发现黄贯中对于朱茵的在乎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丈夫在乎妻子，家庭才会有幸福。做一个有爱有心的男人，让妻子感到温暖与体贴，这个家才是充满烟火味与美味、欢声与热气的家庭。这才是一个好男人顶级的智慧。

在网上我们经常能看到那些让我们羡慕的消息，总有那么几个人，他们年纪轻轻，智慧超群，做出了很多让我们羡慕的成绩。我们不仅调侃他们为人生赢家，我们还调侃自己，我在人间凑数的那些年。一阵羡慕之声的背后，暗含的都是自我否定。看到别人人生所散发出来的光辉，看看自己的生活好像一片灰暗，心态有点失衡。有句话说得好，当你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时候，你的烦恼最多，最容易焦虑。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完全一致的人生，我们都应该学着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

0: 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囤。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切莫，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7: 嗯，
6: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
7: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6: 嗯，
7: 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在
6: 货车司机，
7: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
6: 嗯，
7: 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6: 嗯，
7: 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
6: 嗯，
7: 然后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
6: 嗯，
7: 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
6: 嗯，
7: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收入。
6: 你就是说民丰这个地儿
7: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视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
6: 嗯，
7: 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
6: 嗯，
7: 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他的这个餐饮品牌，
6: 嗯，
7: 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6: 它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
7: 哎，对
6: 啊，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7: 需求
6: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7: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已经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6: 现在
7: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6: 对，
7: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6: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程度。
7: 哎，对，
6: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7: 哎，对，
6: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7: 哎，对，
6: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
7: 嗯，
6: 首先用电不是问题。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切莫，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在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7: 嗯，对。
6: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 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7: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
6: 啊
7: 啊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6: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7: 镇的
6: 镇子，
7: 嗯，
6: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7: 对，
6: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7: 嗯，
6: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7: 对，
6: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7: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6: 啊、比较慌，
7: 我觉得很复古
6: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7: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啊，塔中镇啊，它有一个门，
6: 那、
7: 牌坊吧。
6: 对对对，
7: 但是它牌坊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6: 嗯嗯，防沙嘛。
7: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
6: 嗯，
7: 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
6: 嗯，
7: 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7: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活动房之外，
6: 嗯，
7: 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6: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7: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6: 对，
7: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我很多门面都换了，
6: 嗯，
7: 啊，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才说的，
6: 嗯，
7: 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
6: 嗯，
7: 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6: 大货车，
7: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
6: 嗯，
7: 现在啊，它就连鸭脖、卤货，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
6: 嗯，生活条件，
7: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
6: 嗯，
7: 啊，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
6: 嗯，
7: 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6: 嗯。
7: 但是现在慢慢的，哎，这个小吃也上来了，
6: 嗯，
7: 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
6: 嗯，
7: 这个超市的东西
6: 基本够用，
7: 对，基本够用。

0: 一周左右的时间，
1: 七天。
0: 对，大家可以这么走，就从乌鲁木齐，
1: 嗯，
0: 然后到这个库尔勒，
1: 嗯，
0: 然后从库尔勒，然后一直在向西走，直接到喀什。当然，这一路上你路过的这些城市和景点你可以去，
1: 嗯，
0: 然后在喀什待个两天左右，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就不再往塔县走了，
1: 啊、
0: 然后从喀什再往下，咱说到和田，然后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往北返程。正好穿沙漠公路，就等于走了一半的环这个沙漠公路沙漠的一条线路，
1: 就是、坚决不走回头路
0: 啊！对，
1: 云哲是这个逻辑。
0: 哎，对，这样就是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里程。
1: 嗯，
0: 正好转了一圈，然后从民丰回到轮台，然后从轮台再回乌鲁木齐，这样是一条路是比较顺的。
1: 嗯、
0: 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
1: 嗯
0: 啊、转一圈回来。
1: 嗯嗯，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云哲这么。这个如数家珍的报这个怎么去哪条线啊？就我不光是运泽一个人，我估计他周边包括很多这个自驾游的烧友们，肯定对这些路线都非常熟。这带来一个好处，这条路线会非常成熟，不管是补给点，还是这个救援，还是住宿，都已经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嗯、对，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
0: 嗯、
1: 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最近看到有一段话呢，觉得是特别有勇气和底气的一段。他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对任何人好，哪怕看错人，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南墙，因为我对你好不代表你有多好，只是因为我很好。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会不会发现很多的计较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你有足够的底气对他人好，给予跟付出且不要求回报，而那是认知自己的一种方式。

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的歌手，文章在经历了几十年音乐市场考验后，以让人信服的音乐实力被大众记得。他首唱的《故乡的云》、《365里路》等等，都在其他歌手翻唱之后受到歌迷喜爱。87年他成为金钟奖最佳男歌手，事业到达高峰，但他形容自己就像是静止的形体，不会为外界的声音改变自己。他内心的最底层有对音乐的信仰，那是源自一种使命感，他注定要唱歌，甚至是一个要用生命唱歌的歌手。

0: 京时间19: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

0: 筋，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水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打开天空是滕慧玲和陈晓东1995年合唱的粤语歌曲，当时这两个人都初出茅庐，他们同时是宝丽金唱片的新人，在公司发行的合集中就收录了这首合唱。这首歌算是一首劲歌热舞，如今听来仍然有非常浓郁的80年代的舞曲风，极尽时代特色的歌曲，也表达了那个时候华语歌坛舞曲的风格特色，一听就会勾起你无尽的回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有他人为自己做了什么、给予什么的情况发生，对于他人的好意不能以简单的一句谢谢了事，接受了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将感受传达给他人，这样对方也会很高兴。简单来说，吃到别人的点心的时候不能只是说声谢谢，而是在品尝之后传达原来是这种好味道的感想，这是人际之间非常重要的交流。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1995年，品冠签约了滚石唱片，当时和光良组成无印良品组合，正式进入歌坛。2000年，无印良品解散，他开始了个人发展，白 T、黑框眼镜、迷人的男中音跟娓娓道来的旧日情怀，这些都成了品冠的标志跟特色。无论是当初无印良品，还是后来单飞的品冠，他的音乐一直以温暖治愈、催泪情歌著称。当《疼你的责任》《陪你一起老》在街头巷尾出现时，婉转却带着忧伤的表达方式，一下子就让听者想到了品冠。所以有人甚至笑称说，品冠是属于冬季的，因为它太温暖。

张艺奇新生代女歌手，演唱的特点是爆发力极强，她曾经有形容叫做袖珍核武器，在演唱像梦一样自由的时候能够释放她的小宇宙，会唱歌弹钢琴，更热爱音乐创作，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参加音乐比赛和表演，不但音质出色，英文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更是信手拈来，非常年轻就已经拿出了自己的精彩作品，创作俱佳，也使她更为大众所关注。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

0: 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 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箱，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 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 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温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器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 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模块，拥有正规国装特渍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 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 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李杜有被人忽略的一把好声音，在流行歌坛他属于那种如果不提到名字和历史，你永远都想不起来他是谁的歌手。然而很多人在恋爱或失恋的时候，却难免用他的歌写自己的爱情日记。当他的歌声响起，就像是有了一个陪在自己身边的朋友，软弱的时候他劝慰你，糊涂的时候他骂醒你，哭泣的时候他拥抱你。而当你再度找到幸福的时候，李杜的歌声在记忆中温暖你。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

0: 会安静的离去。
1: 郑秀文跟叶倩文曾经合作过一首歌曲《谈情说爱》，收录于96年郑秀文的专辑《浓情》当中。95年的时候，她以一首《舍不得你》一炮而红，同为华纳唱片的叶倩文跟郑秀文因此有了这一次合作。叶倩文算是郑秀文的前辈，两人的合作呢，就像是一个时代的交接。歌曲以对话形式表达出女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在90年代，女歌手跟女歌手的对唱其实并不常见，这首歌也为他们各自的歌手生涯创造了不同反响。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我们常说思考，但思考说起来简单，实则很难。即便独自一个人找个僻静的地方思考，你也总是会被一些杂念扰乱思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去读读书好了，因为当人沉浸在书本的世界，聚精会神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当眼球完全被文字吸引，可以试着突然跳出书本开始思考。如果感觉疲累呢，不妨再捧起书本，以这样往复的方式学会在阅读和思考之间切换。一旦习惯了这个模式，

邓妙华在1977年进入歌坛，她是第一位走红台湾地区歌坛的新加坡女歌手。1981年，她以一首《牵引》红遍大街小巷。她的外形美丽成熟，又有迷人的声音，充满情感的唱腔，包括娇柔甜美的音色。不管什么样的歌，经过她的诠释，都会变得很好听。他的歌唱技巧收放自如，擅长演唱爵士风味的歌曲。由于常年受英文教育，自认为华文说得不够好的他，在88年离开台湾之后，就不再返回，也渐渐地淡出了新加坡演艺圈。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原子邦尼，台湾地区流行乐男女双人组合，由女主唱查嘉文和吉他手张雨成组成。他们的音乐被誉为疗愈系电子，从专辑《孤单会消失离开不见》到《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他们喜欢唱孤单、悲伤、离别，就像年轻人的好朋友，带来陪伴的力量。在音乐舞台上，原子邦尼则用或者俏皮可爱，或者独特电音，或者温暖细腻的歌曲，和乐迷们进行一次又一次治愈系的心灵对话。

孩子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温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 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

0: 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两个
3: 多少
4: 钱？
5: 两个六块。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了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8: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黑豆1把、冰糖。
7: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香。

0: 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当年在经理人的撮合下，钟镇涛加入了温拿乐队，并且担任主音歌手，五个人被称为温拿五虎。温拿签约宝丽金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是 Sunshine， 由钟镇涛担任主唱，在香港成为热门歌曲。乐队解散之后，成员自个人发展，他加盟了飞碟，发行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主打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传唱至今。他的音乐风格受欧西流行曲影响很深，有很多作品是直接填词而来，与国际接轨，在香港备受欢迎。

虽然此刻你手头的工作很重要，一旦投入就要以之为中心进行处理，但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这上面，在工作的同时也思考一下下一个计划。

即便正在竭尽全力处理别人委托的事，也要抽空推敲一下你的下一个计划。为了能随时随地快速给出计划，最好事先把它们藏入口袋。假如口袋里装满了新计划，那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机遇，将来你都能从容应对。

事情开始的时候有三项准备，第一是要决定和确定计划，第二要认真的准备反复检查，第三要尽早开始先发制人。做好如此准备之后，一旦开始实施就要认真谨慎，细致入微。或许看完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尽管都是新

关于遗憾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后悔。如果你和你想做的事情不在同一个频道，你就会发现你浪费了非常多的精力。等你有机会做你想做的事情时候呢，你可能已经没有力气或者是没有时间了，这就是遗憾吧。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我一直会觉得张杰跟摇滚不太搭，也许是他给人的感觉太安静太美好了，绝没有摇滚乐常有的愤怒。他经历过很多，但是不论他的眼神还是气质都没有半分沧桑，他的隐忍沉默早把他的沧桑内化成成熟内敛。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

0: 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都说邓丽君是演艺圈的传奇，她在中国乐坛独树一帜，不可磨灭，是杰出的艺术家。每次唱歌都能够让听众是产生共鸣，渗入人的心底，让人有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这必须要说到他以情代声，以声代情的口语化演唱风格，这样听起来非常的自然和亲切。你可以说邓丽君是华语乐坛难以逾越的高峰。

画是空的，人是活的，不是人照着画做，而是画跟着人变。假如说了一句话就至死不变的照做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解约，没有反悔，也没有道歉这些事情了。

在大城市当中，浪漫和冒险这对双生子总是在大街上寻找着值得追求的人物。我们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当中，他俩就在一旁狡猾的偷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伪装来挑战我们的冒险精神。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如果你回头看2002年那张专辑，你会发现萧亚轩真的好美，美得独一无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不变的难题是又想与众不同，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她确实变美了，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也失去了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她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万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万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万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

0: 秦真有着卓越的音乐天赋以及独特的音乐理念，他是集唱作编为一体的实力派音乐人。秦真的音乐一直充满独特的味道，他的嗓音温暖而又柔和，创作的歌曲深刻直接地诠释了90后群体的思想与爱情观，备受90后群体的喜爱，他也因此被誉为90后编曲大师。
1: 祝福的

1988年那一部《旺角卡门》，31岁的王家卫，27岁的刘德华，27岁的张学友，还有24岁的张曼玉，31岁万梓良，青春偶像纷纷相聚。这一部电影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而唱歌的人呢，是26岁的王杰。王杰的音乐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段时间中，华语流行音乐开始萌芽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校园民歌进入到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在许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都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也因此当这些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不管经历过多少时空转变，我们还是可以一瞬间回到过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

在当年的流行大潮中，游鸿明一直坚持着他的好作品等于优美旋律加动人歌词加丰富编曲。他觉得只有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

喜欢一个人大概是期待着他的消息，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渴望和他在一起，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迫不及待地跟他分享，开心难过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说完这些，请问你有没有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呢？

每次制作新专辑的时候，蔡健雅都会付出很大心血，掏空创作灵感。为了度过这种没有灵感的瓶颈期，她会特别去走很多的陌生国家和城市，来体会各样的生活，打破以往意气呵成的创作习惯，而最终零零散散地完成整张专辑的制作。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如果当你的生活陷入了灵感或者说是瓶颈期，多出去走走吧。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玩时候尽情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假如我们等不到对的人，就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个世界很公平，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家；闯不过去，你可以乖乖地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总是爱怀旧啊，也会发现很多人喜欢怀旧。然而现在就是未来到过去，也许我们该更加珍惜当下，而不是一直缅怀曾经。希望老了以后怀旧现在的自己是精彩又丰富的。

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鸭子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她从影15年才拿到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最佳女主角。苏慧伦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然而她却一直坚持着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电影，没变的还是她的玉女气质。任时光荏苒，仿佛荏苒的时光未能在她脸上留下岁月痕迹。

英的嗓音有着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他很多歌曲在不同环境当中放都是很有流行度的。当年在签约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厚积薄发的那英顺势坐稳了第一女演唱人的交椅。谁能想到在后来的后来，这样一个任性天真浪漫的歌手也能成为一位实力非凡的导师。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1998年敲响世界的大碟《暗示》是李玟这张专辑的爱情主张，代表的就是对情人的一种暗示。不管是男生女生，难免会有不敢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或是等待的钟声滴滴答答，都成为对情人一种最好的暗示。

所有的离别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人心是在每一次失望当中慢慢由热变冷的，绝望是在每一次失望中累积出来的，而爱则是被不知感恩的人消耗殆尽的。欢迎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秦玉的名字跟三毛联系在一起，大概是因为他的橄榄树。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是这首歌呢让人们记住了有一个叫做秦玉的歌手。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再加上秦玉的演唱，之后的乐坛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经典组合了。脱下

陈慧娴不仅唱好了抒情慢歌，同时呢也能够娴熟地掌握快歌的节奏感和律动，这些都让陈慧娴风头渐盛，难逢对手，一时间叱咤香港乐坛。

时光匆匆，浮生短暂，每个人都在短暂的欢愉之后呢，会陷入到深深的悲叹。一双眼从清澈到浑浊，一颗心从期待到落寞。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在尝过酸甜苦辣，看遍世间繁华，忍受孤独寂寞之后，才能觉察出风里先天浪打头，只需一笑不须愁的这样的真谛跟美好啊。快乐才是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所以顺也好，逆也罢，宠辱不惊，生活才会变得温柔顺遂，安静美好。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心中有光，就是对流年的最好成全。

对了。如果感到处处被限制、受控制、没有了自我，那么就该考虑调整了。爱是互相依靠、相互温暖、相伴鼓励，走向未知的未来。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听这首歌。

如果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好了。只有今天比昨天更好，就是进步。长此以往的话，我想时间自然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人生可不是变魔术，不是玩花样，必须要实实在在用心做，肯付出，勇于拼搏，才能活得更精彩。我们应该有梦想，但是不能凭空想，虚妄的想，可以抱以期许，播种希望，付诸行动。做人呢，要懂得人各有山高水长，要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聪明的你应该学会从错误当中来找经验，在行走当中善于放下，用平常应对平淡，以平常心情看待平凡，以奋斗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成功哦。欢迎你回来节目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0: 就好像电影当中的那句台词，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我们会接到不同的剧本，都是为了认清世界，认清自己，做自己的太阳，有独立的自我，也能够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能够耐得住寂寞，也能够尽享繁华，既有掌控生活的能力，心中也有诗和远方。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杨洋的节目，让音乐继续。
1: 那是一个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进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部分的烦恼啊，都是来自于梦想另一种有可能的人生，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可能性。这种不能指望的东西，正是万恶的根源。请你认同，无法变成其他人的自己哦。

潘美辰呢有个很有名的哥哥，他的名字就是潘协庆。潘协庆呢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是他很少自己拿到台前，自己拿起麦克风去演唱，只是把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去传达。不过呢，感觉潘美辰和潘协庆这两兄妹啊，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美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大部分人的青春并不像小说中那样轰轰烈烈，安静的青春里没有什么故事，但是青春这两个字啊，好像本身就满是故事了。请允许一些人有着安静的青春。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林忆莲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香港出道，90年代初的时候呢，又转战中国台湾，成为了少有的在各地都收获巨大成功的女歌手。她开创都市女性情歌这一概念先河，随后整整一代歌手，像梁静茹、孙燕姿等等，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特别是早期的梁静茹，当时李宗盛呢，简直给人一种拿着梁静茹当林忆莲用的感觉。

其实谁都明白，美好的事物往往都是虚构的，就好像天上的明月原本是荒凉破碎不会发光的，但是人类赋予它浪漫跟遐想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认定它圆满的时刻就成就了一场又一场的圆满。不要担心美好转瞬即逝或者沦为假象，它存在一秒我们可以赞美一秒。或许美好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相信美好的能力。

回看是一件极其没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浪费时间。以前发生的事情，过去发生的事情，再好再坏，跟现在的你没有太多关系，那都是昨天了。很多事儿等你长大了之后就知道，不是非黑即白，是没有答案的。

一个太过文艺的人注定不会太快乐，心里有爱有善良，骨子里住着孩子一般的纯真，容易感知美好，更容易体会悲伤。他喜欢文字，却往往不善言辞，不是文字太少，而是感受太多。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比旋律更让人铭记的是王心凌的用心。她其实呢是一个很喜欢对音乐领域探索的人，她的嗓音有很大的丰富性，会根据不同的情绪自由调整，而且完成度之高让人佩

当你的脚被鞋磨出了水泡，但是你依然舍不得丢它，那说明你还是很喜欢的。如果突然有一天这个泡让你日夜疼痛，你才发现这样的坚持太不值得了，因为这双鞋从来没有心疼过你的脚啊。所以说呢，善良请留给对的人，付出请留给值得的人。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1: 哎，
2: 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2: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教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每天都在努力着，在奋斗着。努力的含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和名誉，最重要的是它让你认清自己，让你看清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可以跨越重重荆棘，可以爆发出巨大的潜能，可以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也能成为那么美好的人呢。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越是在低谷的时候，我们越是能够看到一个人的本质。最差的结果无非是失败了，有人等着失败，有人骂着失败，有人尽力了但是仍然失败。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态就是每个人自身的光，你颓唐就是颓唐，你顽强就是顽强。这些年的经历不得不说一句，总是在最暗的时候才能敏锐知道哪里有更多的光亮。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

0: 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爱情里的所有爱与恨都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然后终有一天我们或许就能看淡那些曾经纠结的爱恨，学会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深情，希望与这份深情永远都不说再见。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HR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 125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加长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 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 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 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 还原地道川味。 全程无添加防腐剂， 还通过SGS安全检测， 不需要复杂的厨艺， 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 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 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 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 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 只需要89.9元。 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 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 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 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 自带9档力度可调， 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 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 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 团购价仅售99元， 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 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 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

0: 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我们所期待的爱情，并不是一起默默过日子，直到面目模糊，而是像流转的四季，每一个微妙变化，都充满着喜悦。

像想念一碗美味的馄饨面那样去想念一个人，为了心中那最美好的滋味，宁愿得不到也不愿将就，随便吃一碗不够水平的馄饨面那可是不行的。我们可以像想念一份剁椒鱼头那样去想念一个人，剁椒鱼头是那么容易做的一道菜，几十分钟的等待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就像等待着某人的出现。我们可以像想念一碗热汤那样去想念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得到一碗汤的拥抱，能在最想念的时候喝到一口汤，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有句话说，别离是为了重聚，别离真的是为了重聚吗？以前的人呢，为了一段感情不离别，会付上很多代价，比如说放弃理想，放弃机会，放弃时间。现在的人呢，却可以为这些而放弃一段情感，所以离别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东西。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